0: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1: ᱾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ᱯᱮ ᱢᱟᱦᱟᱨᱤ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ᱮ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ᱵᱷᱟ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ᱠᱛᱟ 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ᱜᱟᱯᱟ ᱮᱜᱮᱵᱟᱨ ᱟᱱ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ᱯᱷᱤᱞᱤᱢ ᱥᱤᱨᱯᱷᱟᱹ ᱪᱟᱯᱟᱞ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ᱯᱟᱨᱥᱮᱫᱤᱭ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ᱲᱳᱫᱟᱨᱟ ᱨ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 ᱥᱟᱭᱟᱡᱤ ᱨᱟᱣ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ᱭᱟᱜ ᱮᱜᱮ ᱢᱚᱬᱮ ᱟᱱᱟᱜ ᱠᱚᱱᱵᱷᱚᱠᱮᱥᱚᱱ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ᱦᱚᱸᱭ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ᱵᱨᱚᱦᱢᱟ ᱠᱩᱢᱟᱨᱤ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ᱡᱮᱜ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ᱫᱷᱟᱛᱢᱤᱠ ᱡᱟᱜᱣ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ᱭ ᱡᱷᱤᱡ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ᱟᱨ ᱵᱟᱲᱳᱫᱟᱨᱟ ᱨᱮ ᱜᱞᱳᱵᱟᱞ ᱥᱯᱤᱨᱤᱪᱩᱣᱟᱞ ᱯᱮᱞᱮᱥ ᱥᱴᱤᱴ ᱥᱮᱱᱴᱟᱨ ᱦᱚᱸ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ᱱᱤᱥᱟᱹᱢᱩ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ᱚᱨᱟᱣ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ᱫᱤᱥᱟᱹ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ᱮᱫ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ᱨ ᱦᱟᱹᱠᱩ ᱥᱟᱬᱮᱥ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NSS ᱤᱭᱩᱱᱤᱴ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ᱢᱤᱫᱥᱟᱭ ᱦᱟᱯ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ᱚᱝᱠᱚᱞᱯ ᱡᱟᱨᱯ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ᱮᱠᱟᱛᱮ 300 ᱜᱚᱴᱟᱝ ᱵᱟᱪᱷᱟᱣ ᱟ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ᱚᱦᱚᱱᱯᱩ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ᱫᱚᱠ ᱢᱩᱠᱛᱚ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ᱚᱨᱟᱣ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ᱥᱟᱢᱩᱠᱛ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ᱹᱭᱤᱱ ᱥᱤᱝᱠᱷᱚᱞᱟ ᱜᱷᱟᱞᱚ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ᱤᱥᱟᱹ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ᱜᱟᱯᱟ ᱟᱨᱦᱚᱸ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ᱮᱛᱟ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ᱱ ᱢᱚᱦᱰᱟ ᱠᱟᱛᱮ ᱠᱳᱪᱵᱤᱦᱟᱨ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ᱯᱷᱮᱰ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ᱸᱰᱮ ᱢᱚᱫᱚᱱᱢᱳᱦᱚᱱ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ᱠᱟᱛᱮ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ᱩᱛᱱᱟᱹᱣ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ᱭ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ᱟᱞᱤᱯᱩᱨ ᱫᱩᱣᱟᱨ ᱥᱩᱵᱷᱟᱥᱤᱱᱤ ᱪᱟ ᱵᱟᱜᱟᱱ ᱥ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ᱹᱦᱤ ᱨᱮ ᱩᱨᱱᱤ ᱫᱚᱯᱛᱚ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ᱡᱮᱜᱮᱫ ᱜᱚᱱᱰᱟ ᱢᱟᱦᱟ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ᱞᱟᱦ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ᱨᱱ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ᱳᱡ ᱠᱩᱢᱟᱨ ᱩᱨᱟᱶ ᱫᱚ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ᱱᱟ ᱫᱤᱥᱟᱹ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ᱹᱪᱩᱨ ᱠᱮ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SIR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ᱛᱟᱹᱞᱤᱠᱟ ᱠᱷᱚᱱ ᱧᱩᱛᱩᱢ ᱮᱛᱚᱢ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ᱥᱟᱠᱟᱢ ᱨ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ᱠᱟᱹᱢ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ᱜ ᱡᱚᱥᱛᱮ ᱵᱤᱪ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ᱤᱭᱚ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ᱟᱹᱱᱤ ᱵᱷ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ᱱᱮᱜᱷᱟᱹᱲᱤᱠ ᱯᱚᱱᱚᱛ ᱨᱮ 16 ᱜᱚᱴᱟᱝ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ᱮᱫᱟᱭ ᱚᱱ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ᱟᱝᱛᱮ ᱨᱮᱦᱚᱸ 42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ᱠᱟᱛᱮ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ᱦᱟᱹᱠᱩ ᱪᱟᱥ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ᱚᱱᱢᱟᱱ 6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ᱯᱚᱱᱚᱛᱟᱜ ᱛᱤᱨᱮ ᱪᱟᱞ ᱠᱮᱫᱟ ᱢᱤᱥᱚᱱ ᱚᱢᱨᱤᱛ ᱥᱟᱨᱳᱣ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ᱛᱟᱹᱨᱤ ᱨᱮ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ᱟᱨ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ᱩᱠᱟᱹᱴ ᱴᱚᱴᱷᱟᱨᱮ 6 ᱜᱚᱴᱟᱝ ᱚᱢᱨᱤᱛ ᱥᱟᱨᱳᱣ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ᱭ ᱦᱚᱸᱭ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ᱞᱠᱩᱴ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ᱛᱟᱞᱢᱟ ᱦᱟᱹᱠᱩ ᱟᱨ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ᱫᱩᱨᱤᱵᱽ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ᱤᱵᱽ ᱨᱚᱧᱡᱚᱱ ᱥᱤᱝ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ᱡᱚᱲ ᱵ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 ᱯᱷᱨᱤᱡᱽ ᱠ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ᱡᱟᱹᱨᱩᱲ ᱟᱱᱟᱜ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ᱦᱚᱨ ᱠᱟᱛᱮ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ᱟᱜ ᱫᱷᱮᱭᱟᱱᱮ ᱟᱠᱚᱨᱥᱚ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ᱜᱩᱴ 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ᱜᱩᱴᱟᱜ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ᱧᱤᱫᱟᱹ ᱢᱤᱫ ᱦᱟᱹᱠᱩ ᱦᱩᱠᱩᱢ ᱛᱟᱞᱟᱨᱮ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ᱜᱷᱟᱹᱲᱤᱠ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ᱨ ᱡᱚᱲ ᱵᱟᱦ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ᱯᱷᱨᱤᱡᱽ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ᱟᱭ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ᱲᱩᱫ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ᱡᱚᱠᱟᱱᱛᱚ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ᱚᱭᱢᱟᱞᱞᱚ ᱵᱟᱠᱪᱤ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ᱷᱤ ᱢᱚᱦᱚᱱᱟᱜ ᱵᱮᱧᱪ ᱨᱮ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ᱡᱤ ᱠᱟᱛᱷ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ᱵᱮᱧᱪ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ᱫᱤᱜᱨᱟᱢ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ᱛᱟᱞᱢᱟᱨᱮ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ᱥᱮ ᱩᱯᱚ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ᱨᱮ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1996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ᱨᱮᱱ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ᱮ ᱠᱚ ᱢᱤᱞᱚ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ᱫᱚ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0: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ᱮᱞᱡᱟᱭᱢ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ᱩᱨᱡᱚ ᱠᱟᱱᱛᱚ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ᱤ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ᱩᱨᱢᱩ
1: ᱮᱞᱡᱟᱭᱢᱟᱨᱥ ᱟᱡ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ᱮᱞᱡᱟᱭᱢᱟᱨᱥ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 ᱜᱮᱭᱟᱱ ᱟᱨᱡᱟᱣ ᱫᱟᱲᱮ ᱮᱠᱟᱞᱛᱮ ᱠ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ᱡᱟᱣ ᱟ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ᱥᱟᱵᱤᱠ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 ᱟᱫ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1901 ᱥᱟᱹᱦᱤᱛ ᱞᱟᱦ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ᱟᱲᱜᱚᱴᱟ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ᱨᱢ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ᱚᱱᱮ ᱟᱡᱟᱨ ᱰᱟᱠᱛᱟᱨ ᱮᱞᱚᱭᱤᱥ ᱮᱞᱡᱷᱟᱭᱢᱟᱨ ᱯᱳᱭᱞᱳ ᱢᱤᱫ ᱨᱩᱜᱤ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ᱮ ᱩᱨᱩᱢ ᱞᱮ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ᱟᱬᱮᱥ ᱨᱮ ᱚᱞ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ᱜᱮ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ᱞᱤᱥ ᱮᱞᱡᱷᱟᱭᱢᱟᱨ ᱯᱳᱭᱞᱳ ᱨᱩᱜᱤᱭ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ᱯᱚᱨᱚᱠ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ᱱᱟᱯᱠᱳᱥ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ᱚᱥᱟᱵᱤᱠ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ᱛᱮ ᱚᱥᱟᱵᱤᱠ ᱠᱳᱴ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ᱢᱟᱭᱞᱚᱭᱮᱰ ᱢᱮᱱ ᱛ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 ᱢᱟ ᱫᱚᱢᱮ ᱡᱟᱣᱲ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ᱴᱤ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ᱡᱟᱣᱲᱟᱜ ᱛᱮ ᱚᱱᱟ ᱱᱟᱯᱠᱳᱠ ᱥᱮᱞ ᱫᱚ ᱰᱮᱢᱮ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ᱰᱮᱢᱮ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ᱟᱠᱚ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ᱥᱟᱶ ᱩᱢ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ᱵᱤᱠ ᱞᱮᱠᱟᱛᱮ 65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65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ᱚᱢ 5 ᱥᱮᱨᱢ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ᱟᱭᱩ ᱵᱟᱵ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ᱴᱷᱮᱱ ᱚᱨᱥᱚᱝ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ᱸᱰᱮᱠᱷ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ᱜᱮ ᱚᱨᱥᱚ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ᱵᱟᱡ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ᱜ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ᱞᱟᱦ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ᱚ ᱵᱟᱡᱟᱣ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ᱚᱨᱥ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ᱤᱫ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ᱟ ᱦᱤᱫᱚᱭ ᱨᱮ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ᱫᱷᱟᱨᱟ ᱯᱚᱨᱚᱠ 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ᱪᱩᱴᱤ ᱧᱩ ᱯᱩᱸᱜᱤ ᱧᱩ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ᱳᱡ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ᱟᱭᱟᱝ ᱨᱮ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ᱞ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ᱥᱩᱜ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ᱱᱩᱝ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ᱮᱞᱡᱷᱟᱭᱢᱟᱨᱥ ᱟᱡᱟᱨ ᱚᱨᱥ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ᱱᱥ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ᱢᱟ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ᱫᱩᱨᱵᱚᱞᱚᱛ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ᱲᱟᱹ ᱧ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ᱫᱚ ᱞᱚᱜᱚᱱ ᱥᱟᱹᱦᱤᱡ ᱜᱮ ᱵᱚᱦᱚᱜ ᱫᱚᱭ ᱠᱷᱚᱛᱤᱭᱟ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ᱩᱢᱮᱨ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ᱫ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ᱚᱢ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ᱫᱚᱢᱮ ᱟᱹᱭᱩᱵ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ᱠᱚ ᱵᱮᱸᱜ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ᱮᱞᱡᱷᱟᱭ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ᱫᱤᱱ ᱞ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ᱚ ᱦᱤᱲᱤᱧᱚᱜᱼᱟ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ᱴᱷᱟᱶ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ᱤᱲᱤᱧᱚᱜᱼᱟ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ᱨᱵᱟᱨ ᱞᱟᱹᱭ ᱵᱟᱨᱵᱟᱨ ᱠᱩᱞᱤ ᱴᱷᱟᱣᱟᱨ ᱜᱚᱴᱟ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ᱢᱮᱡᱟᱡᱽ ᱜᱷᱟᱹᱲᱤ ᱜᱷᱟᱹᱲᱤ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ᱜᱼᱟ ᱢᱚ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ᱹᱦᱤ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ᱚ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ᱩᱯᱨᱩᱢ ᱠᱚ ᱦᱚᱲ 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ᱦᱤᱲᱤᱧᱚᱜᱼ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ᱟᱫᱚ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ᱵᱟᱦᱟᱨ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ᱦᱤᱡᱩᱜ ᱟᱥᱠᱮᱛ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ᱫᱷᱟᱣ ᱠᱚᱨᱟᱣ ᱥ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ᱪᱚᱴ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ᱟᱹᱦᱤ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ᱨᱟᱹᱜᱤ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ᱮᱥᱠᱟᱨ ᱜᱮ ᱟᱡᱟᱨ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ᱚᱢ ᱧᱩ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ᱯᱟᱞᱚᱴ ᱴᱚᱭᱞᱮᱴ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ᱡᱷᱚᱛᱚ ᱨᱮᱜᱮ ᱜᱚᱲᱚ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ᱨᱮ ᱨᱩᱜᱤ ᱥᱟᱶᱛᱮ ᱨᱩᱜᱤ ᱦᱚᱲ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ᱦᱟᱱᱟᱱᱤᱭᱟᱹᱭ ᱵᱚᱠᱟᱜᱼᱟᱭ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ᱭ ᱧᱮᱞ ᱧᱟᱢᱟᱭ ᱟᱪᱠᱟᱜᱮ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ᱭ ᱚᱥᱟᱵᱷᱟᱵ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ᱭ ᱡᱚᱢ ᱦᱚᱪᱚᱨ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ᱵᱟᱭ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ᱭ ᱧ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ᱭ ᱛᱟᱲ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ᱥᱮ ᱨᱟᱪᱟ ᱥᱮ ᱵᱟᱭ ᱟᱴᱚᱠ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ᱦᱚᱸ ᱵᱚᱱᱫ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ᱫᱤᱥᱩ ᱟᱫ ᱪᱟᱵᱟᱭ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ᱱᱩᱭ ᱨᱩᱜ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ᱱ ᱧᱮᱧᱮᱞᱟᱱ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ᱞᱳᱯᱟᱛᱷ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ᱨ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ᱭ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ᱟᱱᱢᱩᱨᱜᱟᱹ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 ᱞᱟᱦᱟᱨᱮ ᱟᱴ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ᱥᱴ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ᱮᱠᱟᱞᱛᱮ ᱵᱟᱭ ᱪᱟᱵ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ᱦᱚᱸ ᱟᱹᱣᱲ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 ᱟᱨᱡᱟᱣ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ᱱᱟᱯᱟᱭᱟ᱾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ᱦᱮᱣ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ᱱ ᱡᱟᱛᱮ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ᱮᱣ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ᱵᱟᱲᱦᱟᱣ,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ᱥᱚᱨᱮᱥ ᱡᱤᱵᱽ,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ᱟᱨ ᱢᱤᱫ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ᱭ ᱧᱟᱢ ᱜᱮᱭᱟᱭ, ᱱᱚᱣ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ᱯᱚᱨᱚᱠ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ᱟᱹᱵᱤᱠ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ᱟᱛᱳ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ᱛᱚ ᱠᱚ ᱠᱷᱮᱢ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ᱛᱚ ᱠᱚ ᱠᱚᱢ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ᱭᱟ᱾ ᱱᱤᱭ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ᱱᱟᱯᱟᱭ ᱫᱚᱦᱚᱨᱮ ᱢᱟᱲᱟᱝ ᱮᱱᱮ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ᱱᱟ ᱨᱚᱠᱚᱢ ᱱᱟᱯᱟᱭ ᱦᱮᱣᱟ᱾ ᱯᱚᱨᱚᱠ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ᱦᱮᱣᱟ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50% ᱠ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ᱴᱨᱮᱰᱢᱤᱞ, ᱩᱥᱨᱟᱹ ᱛᱟᱲᱟᱢ, ᱡᱚᱜᱤᱝ,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ᱵᱟᱜᱟ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 ᱯᱟᱭᱨ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ᱮᱣᱟ ᱠᱚ ᱪᱟᱹᱞᱩ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ᱹᱜᱩ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ᱱᱟᱣᱟ ᱜᱮᱭᱟᱱ ᱟᱨᱡᱟᱣ, ᱯᱚᱛᱚᱦᱚᱵ ᱯᱟᱲᱦᱟᱣ,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ᱬᱟ, ᱴᱤᱵᱷᱤ ᱧᱮᱞ, ᱥᱤᱱᱮᱢᱟ ᱧᱮᱞ, ᱠᱩᱭᱤᱡ ᱟᱸᱡᱚᱢ, ᱱᱟᱣ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ᱬ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ᱦᱚ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ᱠᱚᱢ ᱦᱩᱭ ᱤᱫᱤᱜᱼ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ᱪ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ᱣᱟ,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ᱞᱟᱭᱤᱱ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ᱰᱟᱭᱞᱚᱜᱽ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ᱠᱤᱪᱷᱩ ᱜᱟᱱ ᱟᱹᱲ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ᱚᱱᱚᱲ ᱨᱮ ᱞᱟᱹᱭ,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ᱤᱨᱤᱠᱥ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ᱥ ᱠᱷᱮᱞ, ᱠᱮᱨᱟᱢ ᱠᱷᱮᱞ, 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ᱟᱸᱫᱟ ᱠᱷᱮᱞ,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ᱩᱯ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ᱩᱪ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ᱞᱮᱠ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ᱡᱤᱨᱟᱹᱣ, ᱫᱤᱱᱟᱹᱢ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ᱥᱮᱬᱟ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ᱟ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ᱹᱯᱤᱫ ᱟᱹᱰᱤ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ᱯᱚᱨᱚᱠ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ᱦᱩᱰᱤᱧ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ᱯᱤᱫ ᱨᱮᱱᱟᱜ ᱜᱷᱟᱹᱴᱛ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ᱩᱸᱠ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ᱵᱚᱱ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ᱠᱷᱚᱱ ᱪᱷᱟᱰ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ᱮᱠᱟᱞ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ᱢᱚᱱᱮ ᱪᱮ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ᱧᱮᱞ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ᱯ ᱠ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ᱧᱮᱞ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ᱟᱵᱮᱜᱽ ᱠᱚ ᱥᱟᱢᱲᱟᱣ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ᱢᱚᱱ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ᱣᱟᱞ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ᱜ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ᱟᱯ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ᱮᱣ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ᱮᱠᱟᱞ ᱵᱚᱱ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ᱮ ᱵᱤᱲᱤ, ᱯᱩᱸᱜᱤ, ᱛᱷᱟᱢᱟᱠᱩᱨ,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ᱱᱚᱣᱟ ᱠᱚ ᱮᱠᱟᱞ ᱵᱚᱱ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ᱚᱢᱼᱧᱩ, ᱡᱚᱢᱼᱧᱩ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ᱭ ᱟᱨᱡᱟᱣᱟᱭ᱾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ᱯ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ᱵᱤ12, ᱯᱷᱳᱞᱮ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ᱤᱥᱦᱩᱫᱤᱥ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ᱮᱨᱤ, ᱢᱚᱴᱚᱨᱥᱩᱴᱤ, ᱵᱨᱚᱠᱳᱞᱤ, ᱵᱟᱸᱫᱷᱟᱠᱚᱯᱤ, ᱠᱟᱹᱡᱩ ᱵᱟᱫᱟᱢ, ᱪᱤᱱᱟ ᱵᱟᱫᱟᱢ, ᱟᱠᱨᱳᱴ, ᱦᱟᱹᱠᱩ ᱥᱩᱱᱩᱢ, ᱦᱚᱛᱚᱫ ᱠᱚᱸᱰᱷᱟ, ᱥᱩᱨᱡᱚᱢᱩᱠᱷᱤ ᱡᱟᱝ, ᱱᱟᱲᱤᱭᱟᱹᱞ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ᱵᱮᱞᱮ, ᱫᱟᱨᱩᱪᱤᱱ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ᱚᱢᱟᱜ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ᱳᱢᱮᱜᱟ-3 ᱯᱷᱮᱴᱤ ᱮᱥᱤᱰ, ᱳᱢᱮᱜᱟ-6 ᱯᱷᱮᱴᱤ ᱮᱥᱤᱰ,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ᱥᱤ,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ᱤ, ᱯᱷᱳᱞᱮᱴ, ᱠᱮᱞᱥᱤᱭᱟᱢ, ᱢᱮᱜᱽᱱᱮᱥᱤᱭᱟᱢ, ᱡᱤᱝᱠ, ᱱᱚᱣᱟ ᱠᱚ ᱩᱯᱟᱫ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ᱨ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ᱟᱹᱰᱤ ᱵᱚᱜᱮ ᱵᱷᱩᱢᱤᱠᱟᱭ ᱯᱟᱞᱚᱱ ᱜᱮᱭᱟ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ᱢᱤᱫ ᱚᱠᱛᱚ ᱫᱚᱵᱮᱱ

0: ᱦᱟᱲᱟᱢᱚᱜᱼᱟ, ᱵᱩᱰᱷᱤ ᱟᱵᱚ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ᱟᱲᱟᱢ ᱟᱨ ᱵᱩᱰᱷᱤ ᱦᱩᱭ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ᱟᱫᱚᱜᱼᱟ ᱵᱟ ᱦᱤᱲᱤᱧ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ᱵᱚᱱ ᱠᱷᱚᱡ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ᱨ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ᱮᱠᱟᱞᱛᱮ ᱵᱟᱭ ᱪᱟᱵ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ᱪᱮᱠᱟ ᱞᱮᱠ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ᱟ,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ᱡᱚᱢ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ᱦᱮᱣ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ᱤᱭᱚᱢ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ᱦᱮᱣ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ᱚᱛ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ᱢᱚᱱᱮ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ᱟ ᱠᱟᱹᱦᱤᱥ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ᱮᱣᱟ ᱠᱚ ᱥᱟᱦᱟ ᱞᱟᱜᱟ ᱠ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ᱛᱮ ᱫᱚ ᱟᱵᱚ ᱠᱚᱢᱵᱚᱱ ᱵᱷᱩᱜᱟᱹᱜᱼᱟ᱾
1: ᱮᱞᱡᱟᱭ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ᱤ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2:30 ᱠᱷᱚᱱ 3:00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ᱨᱟᱦᱟ ᱨᱩᱯᱟᱹᱞᱤ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ᱹ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ᱛᱥᱚ ᱥᱚᱢᱯᱚᱫ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ᱨᱟᱡᱽ ᱥᱚᱨᱮᱱ᱾ ᱤᱠᱟᱹᱧ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ᱨᱟᱡᱽ ᱠᱤᱥᱠᱩ,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